一个人的状态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孤单这两个字配上莫文蔚独特的嗓音，给人一种别样安静的感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分享到莫文蔚《完美孤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

0: 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李克勤《护花使者》，《护花使者》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这首歌呢，最早收录在李克勤1991年发行的粤语专辑《雨中街头剧》当中，节奏很动感，旋律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每当听到这首歌，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动起来，跟着手舞足蹈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

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对仗极其工整的歌词，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多调侃，几多无奈，跃然纸上。而最后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却不得不让人深思，可谓画龙点睛之笔。抱怨过去了，我们还是要活着，还必须要面对每一天，必须积极的生活，以更加坦然的心态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分享到这首歌《凡人歌》。

王菲的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王菲演唱，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Call Me Home》当中。1992年，这首歌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金曲奖。王菲这张唱片一推出即断市，销量冲破白金，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扫全港，更是在各大电视台的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浩大，也让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分享到这首歌。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500，你是我的花朵。500演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纯真年代》当中。这首歌曲啊，一炮而红，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表现的是对爱的人欲罢不能的情感。这首歌原本是为 Twins 写的，结果被退稿，500自己唱，没想到效果还是不错，因为这首歌带火了500自创的花朵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邓紫棋《超能力》这首歌是邓紫棋的首支复古舞曲作品，颠覆了大家对邓紫棋从出道开始的摇滚、流行、情歌、说唱的固定印象，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邓紫棋在歌词和编曲当中特意设计了很多玩味的元素，比如说副歌部分的 biu biu biu， 灵感呢来自于邓紫棋常玩的手游《王者荣耀》当中的探秘英雄李元芳。复古的舞曲曲风也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曲风之一。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

许巍的音乐有很多的经典歌曲，非常的好听。旅行、故乡、像风一样自由、蓝莲花、第三集、曾经的你、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等等。许巍永远有他的味道，永远有好听的歌。今天分享到的这首歌《那一年》，许巍推出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的主题曲。《那一年》是许巍的经典专辑了，很多朋友都一致地认为这张《那一年》可以说是中国摇滚史上至今最好听的一张唱片，这个评价许巍当之无愧。许巍的孤独、忧郁、卓而不凡都通过这张专辑更好地展现出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了这首歌许巍《那一年》。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莫妮卡，张国荣的一首经典歌曲。1984年，这首歌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1999年，这首歌在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了20世纪百年十大金曲奖。歌词的大概意思呀，是讲了一个主角遇到了一个叫莫妮卡的女孩，看着她想起了许多年前的往事，可是却明白谁也替代不了曾经的那个他在心目当中的地位。在这种充满伤感的怀念当中，作词人也把思念写进在歌曲当中，分享到这首歌。
2: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上有两个，取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取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张信哲《白月光》。

里着迷刘德华的一首歌，相当好听的粤语老歌，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虽然在当年不是主打歌，却传唱性非常的高，也是很多男孩子格外钟情的歌曲。终究原因呀，还是暗恋的人名花有主，于是只剩下无尽叹息。本想到这首歌《暗里着迷》。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自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

0: 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郭顶带来的一首歌曲《我们俩》，很多朋友都说郭顶他的声音有萧敬腾的唱腔、陶喆的节奏感、方大同的曲风。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R&B 音乐人，在他的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的流行音乐元素，比如说 R&B、Blues、轻摇滚等等，都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有着优秀创作能力的郭顶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我们俩》。

求梦想的音乐道路上，李荣浩走的是比较艰难的。十年幕后生涯，身为制作人的他为很多的歌手制作过歌曲。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不会甘愿沉寂，也许是有了很多年的积累沉淀，所以走上舞台是那样的光鲜夺目，红了之后同样的可以踏实稳定。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李荣浩《有理想》。

陈珊妮早期的很多歌呀都非常的出色，前卫不另类的旋律，歌词意境到位不矫情，早年的歌非常的轻松可爱。陈珊妮也有很多的身份，她是歌手，是制作人，也是作家，也是画家，她也是过成了很多女生非常羡慕的一种生活状态，随性的生活，随性的写歌，记录自己的生活，没想到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合唱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的时间合唱的是两位男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势在必行》，毕书尽、陈山合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呀，更像是一首励志歌。两个人在失意的时候，两个好兄弟互相鼓励加油。分享到这首歌《势在必行》。

酒醉的探戈2001动力火车在2001年推出的一首歌，向人们展示他们内敛的一面，无论是充满无奈的感情或是茫然心痛的心情，结合过去狂放摇滚的精髓及柔情的温度，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语言。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新多情摇滚乐风的歌《酒醉的探戈2001》。

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之后红遍大江南北，并且成了很多人口口相传的作品。一首苦情歌深深烙印在很多朋友的成长回忆当中。歌曲在唱出失恋痛苦的同时，更唱出了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景，并且能够捕捉到失恋当中最为微妙的部分，让人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细腻和真情。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莫蔚头号粉丝，莫蔚的这首歌非常的有特色，在开头部分呢是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当中的唱段，晴朗的一天非常特别，意大利语的发音搭配的是恰到好处，莫蔚的尾音给人一种飘逸灵动的感觉，很多人听了这首歌都觉得很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李宗盛和周华健共同制作的一首歌，两个人从台湾到上海再到温哥华，从唱腔、曲风、歌词、文字整理反复讨论琢磨，多变的曲风，有周华健最招牌式的情歌，也有表现活力的摇滚风格，透露出周华健最真实的生活及内心感受。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蝉总是在唱歌？
3: 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外面的蝉总是唱个不停，吵得我午觉都睡不好了？他们在开演唱会吗？
2: 蝉也叫知了，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听上去很像知了知了。一到夏天，他们就在树上叫个不停。很多昆虫都会唱歌，可是呢，蝉的叫声是昆虫里最响亮的。你知道吗？会唱歌的蝉都是男生，叫做雄蝉，女生呢也就是雌蝉，都是哑巴，根本不会唱的。雄蝉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其实啊，这是它在召唤雌蝉来和它一起生宝宝。如果是男生靠过来，它会叫得更大声，要把其他男生吓跑。如果是女生靠过来呢，它就会叫得比较柔和起来，让女生再走过来靠近一点点。所以夏天听到蝉不停地唱歌，那是它们在唱情歌呢。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王菲的一首歌《无常》收录在王菲1996年唯一的专辑《浮躁》当中，这张专辑被普遍认为是王菲的巅峰之作，里面收录的歌曲可以说是首首经典。这首《无常》最初喜欢是因为歌词有那种中国传统的禅意和韵味，后来也慢慢感受到了这首歌的迷人。

说到范晓萱，大多数人还是会想到在90年代唱儿歌的那个小女孩的样子。其实呀，她已经不再是大众人们记忆当中的样子了，她的音乐变得小众，人也渐渐淡出主流视野。一首流行爵士《幸福合作社》，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块来分享。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理想的爱情状态。分享到这首歌，

作为歌坛的天王级男歌手，童安格曾经那么深切地唱痛了每一颗因情而受伤难过的心。那时候的歌迷都喜欢收藏磁带，童安格的歌呀只有这样静静地通过录音机流淌开来，陪伴大家度过斗转星移和冬去春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创作的一首歌，童安格作曲，杨立德作词，最早呢是由王志雷演唱，后来歌曲创作者童安格翻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童安格的翻唱使这首歌真正的走红。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台湾以前有个嘻哈团体叫做铁竹堂，里面有个成员的名字叫做林麦克。那林麦克他除了是团员之外，也是一个制作人，在帮言承旭制作专辑的时候呢，把铁竹堂的一首歌交给他来翻唱了，就是刚才这首歌《隔》。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痛心疾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伤心痛恨到了极点。痛心是指伤心悲伤，棘手是指头痛。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时代，周天子的地位也很不稳固，天下分为许多国家，势力比较大，领土比较广的国家总想占更多的土地，取得霸主的地位。秦国和晋国就是两个想争霸的国家。其实秦国和晋国本来关系是很好的，经常彼此用联姻来表示友好，比如秦穆公的夫人就是晋献公的女儿，秦穆公曾经三次帮助晋国安定君位。当初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被迫流亡在外时，也是得到秦国的大力帮助才回国继承王位。但是由于两国的国境相接，彼此都想扩展自己的领土，所以两国虽然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仍然时常为了争夺势力范围

为而发生冲突。从秦穆公到秦桓公三代中，秦晋两国就曾连年用兵。在晋厉公继位以后，秦晋两国又为边境问题发生了纠纷，于是两国国君就约好在令狐会面，订立了盟约，解决了边境纠纷。可是秦桓公回国后马上就背叛了盟约，他要晋国一起攻打自己边界上的一个小国白狄。白狄是秦国的敌国，却和秦国有着姻亲的关系，晋国畏惧秦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可是这个时候秦国派人去向白狄国说，晋国要出兵攻打你们，你们应该归附于我们秦国，和我们一起对付晋国。晋国国君知道这件事后，对秦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的痛恨，于是派吕相去和秦国绝交，并对秦桓公说，现在每个诸侯国都知道你们秦国是一个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国家，所以大家都愿意和晋国维持友好的关系，而对秦国痛心疾首。现在我们和各诸侯国都做好了和秦国交战的准备，你们秦国如果愿意遵守盟约的话，我国便负责劝诸侯国退兵，否则我们只有在战场上见了。秦桓公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于是后来晋国率领各诸侯国在麻遂和秦国大战，结果秦军大败。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萧亚轩在加盟了华纳之后发行的专辑是1087，这也是表示他离开维京之后的1087天。在这张专辑里面收的很多歌曲呢，其实都收到了一个广播剧，这个广播剧的名字叫《我要的世界》，这也是萧亚轩发行1087的时候同步来参与这部广播剧然后推出的。在里面有刚才这首歌是《后来的我们》，还有是 Toto 继续帮你挑到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爱情的模样》。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李玖哲在他不完美专辑里面曲风是有一些突破的，比如说他尝试了之前没有太尝试过的方大同来帮他写的一首灵魂乐叫不只是场梦，另外还有加入中国风的歌是苍天，飞儿乐团的阿庆帮他写了刚才这首偏 soft rock 死结，这都是他之前没有试过的歌。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聊一个这些东西。And the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is for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天使乐团里面有一位成员唱起歌来超像陶喆的，刚才这首歌是他们的 Goodbye My Love， 天命真女，他们的第三张碟是他们正式成立为三人团体的阵容之后发行的首张作品。在这里面 Beyonce 写了很多歌，除了这首翻唱 Emotion。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官当年第一次发英文专辑的时候，里面收的几乎都是英文歌，都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除了刚才这首中文版，当然他也是其中的 Way Back Into Love 的一个中文版，叫做 K 歌情人，填词的老师是姚若龙老师，来帮忙量身打造。另外跟他一起合唱这首歌的梁静茹也是第一次来唱英文歌，所以把第一次也献给了他的这张专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蝉总是在唱歌？
4: 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外面的蝉总是唱个不停，吵得我午觉都睡不好了？他们在开演唱会吗？
3: 蝉也叫知了，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听上去很像知了知了。一到夏天，他们就在树上叫个不停。很多昆虫都会唱歌，可是呢，蝉的叫声是昆虫里最响亮的。你知道吗？会唱歌的蝉都是男生，叫做雄蝉。女生呢，也就是雌蝉，都是哑巴，根本不会唱的。雄蝉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其实啊，这是它在召唤雌蝉来和它一起生宝宝。如果是男生靠过来，他会叫得更大声，要把其他男生吓跑。如果是女生靠过来呢，他就会叫得比较柔和起来，让女生再走过来靠近一点点。所以夏天听到蝉不停地唱歌，那是他们在唱情歌呢。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方文山除了帮周杰伦的专辑作词之外，他很少在其他艺人的同一张专辑里面写很多首歌的歌词，但是在潘玮柏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他竟然贡献了四首歌的歌词，包括 X Spy 还有学不会站在你这边，包括刚才这首歌是壁虎漫步，饶舌歌的歌词方老师照样

Fagel 他是一个来自纽约的饶舌歌手，那为了维持家中的生活，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靠偷窃啊来获取一些财物，那后来在他哥哥的帮助之下呢，才有机会上场去饶舌，参加一些 battle 啊，慢慢的在接触到唱片工业，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专辑，自己的一些作品。刚才这首歌是他2002年时的歌 Bust At You， 蛋堡跟徐佳莹曾经入围过同一届的金曲奖，然后后来有机会合唱这首歌是《嘘》。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全球音乐迷的集中地 YouTube， 每天都刷新最潮流的流行音乐。美好的音乐旋律没有国界，人生的美好与失落，快乐与悲伤，音乐总能够精准的诠释。那接下来要跟你说到的 Bailando 是西班牙男歌手 Enrique Iglesias 演唱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在2014年的拉丁 Grammy 大奖当中斩获了3奖。这首歌带有浓浓的拉丁风味，曾经呢打入到了公告牌最热拉丁音乐榜、拉丁音乐播放送榜和拉丁数码音乐榜、拉丁流媒体音乐榜、拉丁流行音乐榜、酷热音乐榜等榜单的数。

江南 style 是让来自韩国的鸟叔成了当红的炸子鸡啊。这个作品呢在发布之后呢，通过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很快呢在全球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了。无论是广场舞大妈还是上幼儿园的小孩，在当时呢都有深深的被这首歌感染到。那江南 style 是一个韩国的新词，指的是首尔江南区的富裕时尚豪华奢靡的生活方式。 MV 当中 PSY 独创的骑马舞更是引发了全球乐迷的追捧。你还记得这一首江南 style 吗？

美国歌手火星哥 Uptown Funk 是他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冠军时间最长的单曲了。 MV 里超强的表现力让 Bruno Mars 圈粉无数，这首歌呢也让很多的中国歌手翻唱过，节奏感很容易带动你的身体去尽情的摇摆，网易云评论更是超过了10万次，可见中国乐迷对于这首歌的喜爱程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休·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See You Again 是由美国说唱歌手 Wiz Khalifa 和歌手 Charlie Puth 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在2015年3月的时候发行了。See You Again 这首歌想必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呢也是出现在电影《速度与激情7》的片尾曲当中，带给很多人的感动和力量，是至今我们想起来依然很难忘的。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电影结局当中，保罗沃克和范迪塞尔相视一笑，而后呢驾车驶向不同方向的结局。这首歌呢也是致敬已经离世的电影演员保罗沃克的，引发无数影迷泪目。

Shape of You 是英国流行男歌手 Ed Sheeran 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荣获了2018年美国公告牌音乐奖的年度最佳电台榜歌曲。 Ed Sheeran 1991年出生在英国的西约克郡，自幼呢就开始学习吉他，并且在高中时期呢就开始学习创作歌曲了。这首 Shape of You 同样引发了翻唱热潮。

Despacito 是来自波多黎各的 Luis Fonsi 和 Daddy Yankee 合唱的西班牙语金曲，还有一个版本是由 Justin Bieber 的参与的。2017年的2月18号，这首歌呢获得了美国公告牌的热门拉丁歌曲排行榜冠军。这首歌呢旋律有趣，带着浓浓的拉丁风情，唱起来呢很舒服，又能够让人跟着起舞。歌曲当中讲述了一对男女看对眼，从紧张渐渐变得放开，接着展开温柔浪漫的亲密关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痛心疾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伤心痛恨到了极点。痛心是指伤心悲伤，棘手是指头痛。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时代周天子的地位也很不稳固，天下分为许多国家，势力比较大，领土比较广的国家总想占更多的土地，取得霸主的地位。秦国和晋国就是两个想争霸的国家。其实秦国和晋国本来关系是很好的，经常彼此用联姻来表示友好，比如秦穆公的夫人就是晋献公的女儿，秦穆公曾经3次帮助晋国安定君位。当初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被迫流亡在外时，也是得到秦国的大力帮助才回国继承王位。但是由于两国的国境相接，彼此都想扩展自己的领土，所以两国虽然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仍然时常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从秦穆公到秦桓公3代中，秦晋两国就曾连年用兵。在晋厉公继位以后，秦晋两国又为边境问题发生了纠纷，于是两国国君就约好在令狐会面，订立了盟约，解决了边境纠纷。可是秦桓公回国后马上就背叛了盟约，他要晋国一起攻打自己边界上的一个小国白狄。白狄是秦国的敌国，却和秦国有着姻亲的关系，晋国畏惧秦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可是这个时候秦国派人去向白狄国说，晋国要出兵攻打你们，你们应该归附于我们秦国，和我们一起对付晋国。晋国国君知道这件事后，对秦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的痛恨，于是派吕相去和秦国绝交，并对秦桓公说，现在每个诸侯国都知道你们秦国是一个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国家，所以大家都愿意和晋国维持友好的关系，而对秦国痛心疾首。现在我们和各诸侯国都做好了和秦国交战的准备，你们秦国如果愿意遵守盟约的话，我国便负责劝诸侯国退兵，否则我们只有在战场上见了。 秦桓公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于是后来晋国率领各诸侯国在麻遂和秦国大战，结果秦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Twins 在20周年当天发布了新歌《小小女人》，是回馈歌迷们的长情陪伴，也是对于这20年来的一个小小总结和纪念。曲调温柔细腻，夹杂着一丝倔强，但仍然拥有坦然洒脱的态度，勇敢做自己，这也是阿萨和阿娇想要说的。

水木年华的20周年以全新的乐团形式亮相，并且推出了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单曲《感谢生活》，歌词大凡至简，却又寓意深刻。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发现生命的广阔，用最率真的本色，最直白的诗意，去找真正意义上的诗和远方。

0: 电影《迷妹罗曼》是主题曲《遇见最美的你》是由火星电台来操刀打造的，魏晨倾情演唱，清新温柔的曲调让人沉浸在青涩而甜蜜的恋爱里。魏晨用干净深情的歌声将少年炙热真诚具有小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影视剧《猎狼者》的主题曲《开火》由陆虎作曲并演唱，歌曲中巧妙地融入到了呼麦唱法，一点点深入故事氛围，运用声音的每一个细节和歌词的力度，传递森林警察以及边陲牧民舍生忘死保护大西北这一片土地的信仰。来听到这首《开火》。

电视剧《温暖的味道》的插曲《有你真好》是由金玟岐来献唱的。金玟岐简单舒适的唱腔带给你一同感受充满人间烟火的日子，三餐四季有你就好。

余文文由内而外的自我探索的全新音乐征程，配合并不是在单纯的讲一个备胎情怀，而是想要表达爱一个人时候自己的态度。歌词的每一句都和旋律相融合，余文文温柔的嗓音让人难以忘怀。配合并不代表成全，来听到余文文的配合。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电影魔法学院的勇气推广曲《爱和勇气的魔法》正式上线了，是由段奥娟来倾情献唱的。歌曲欢快的旋律搭配着段奥娟澄澈干净的嗓音，充满着浓浓的迪士尼风格。只要怀揣爱和勇气，梦想终会开出灿烂的花。

叶璇清的新歌《小小的我》是写给每一个长大的我们的，轻快的钢琴节奏好像是这瞬息万变的宇宙，渺小的我们没有办法阻挡任何离去，我们漂泊在时间的海洋里，也想努力成为一束照亮黑暗的光。来听到这首《小小的我》。

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虽然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当中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个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的文化生活正式诞生了，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轻松的爱情歌曲，泉水叮咚响正在此时出现了。吕远和马金星两人，一个作词一个谱曲，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本意是用来描写海军战士与女孩间的纯洁爱情的。如今40多年过去了，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动听依旧。

1970年，由刘家昌作曲的《往事只能回味》创下唱片界的百万销售纪录。为了纪念呢，他此后的演唱会几乎都会用《往事只能回味》来命名。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这话中的大道理，你很久之后或许才能够明白。有些人过了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可能此生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来听到这首《往事只能回味》。

半斤八两分明是喜剧电影插曲《浪子心声》，却用悠长有张力的曲调道尽了人家欢喜悲哀。正如鲁迅先生曾经说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而是不懂的大道理，

0: 代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曲作者翁清溪邀请孙怡填词，孙怡在准备丢掉的作品当中发现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曲子，并将它填好词拿给了陈芬兰演唱，但一开始呢并未掀起太大的水花。直到1977年，宝丽金旗下的歌手邓丽君打算把它重新演绎，收录在专辑《岛国之情歌》第四集《香港之恋》中，并从此成为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曲。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中文歌曲之一了。

《橄榄树》是李泰祥与作家三毛共同写下的经典之作了。奇遇飘渺又淳朴的嗓音，将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诠释得淋漓尽致。远离人烟的沙漠之中，时间像是停止了一般，强劲的风好似离世的爱人在身旁耳语。三毛说：“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奇遇说：“你想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就要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

1989年，潘安邦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演唱《外婆的澎湖湾》，优美的词曲如清风拂面，一下走红。他还记得第一次给外婆打电话唱起这首歌的场景，电话那头漫长的沉默与啜泣，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满满的都是祖孙两人的回忆。后来呢，潘安邦因癌症去世，享年52岁，按照他生前的意愿，葬在了澎湖湾岸边。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蝉总是在唱歌？
3: 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外面的蝉总是唱个不停，吵得我午觉都睡不好了？他们在开演唱会吗？
2: 蝉也叫知了，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听上去很像知了知了，一到夏天他们就在树上叫个不停。很多昆虫都会唱歌，可是呢，蝉的叫声是昆虫里最响亮的。你知道吗？会唱歌的蝉都是男生，叫做雄蝉。女生呢，也就是雌蝉，都是哑巴，根本不会唱的。雄蝉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其实啊，这是它在召唤雌蝉来和它一起生宝宝。如果是男生靠过来，他会叫得更大声，要把其他男生吓跑。如果是女生靠过来呢，他就会叫得比较柔和起来，让女生再走过来靠近一点点。所以夏天听到蝉不停地唱歌，那是他们在唱情歌呢。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演唱《上海滩》的叶丽仪不止一次地抱怨过，她每次参加商演，如果不唱两句《上海滩》，观众是绝对不会让她下台的。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就可见一斑了。它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周润发的许文强，赵雅芝的冯程程，吕良伟的丁力和这首歌一起深深地刻在了时代的记忆里。当年万人空巷追剧的场景，不知何时再见了。

1980年的一天，古建芬在《刺刊》看到了张梅发表的文章，80年代的新一辈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写下了这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彼时的少年人们，怎么会想到20年转眼即逝？曾经跟你约定好相会的朋友，也早就四散东西了吧。

0: 三月里的小雨这首歌树立了刘文正独特鲜明的个人风格，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春雨绵绵，游丝淅淅沥沥，花瓣落满地，彼时你没有害怕打湿精致的妆容或昂贵的包包，你就穿着帆布鞋踩在一个个的水坑里，好像自由自在的鸟儿。
1: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花

你的眼神，这是蔡琴的代表作之一了，在她独特的嗓音当中诠释的浪漫多情，荡气回肠。词作者苏来将爱人眼神比作是洒在心底的细雨，此刻有多少细腻温情，他朝便有多少冷漠与不屑。爱与不爱只在一瞬间，珍惜那个送你明亮美丽的眼神的人吧。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痛心疾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伤心痛恨到了极点。痛心是指伤心悲伤，棘手是指头痛。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时代，周天子的地位也很不稳固，天下分为许多国家，势力比较大，领土比较广的国家总想占更多的土地，取得霸主的地位。秦国和晋国就是两个想争霸的国家。其实秦国和晋国本来关系是很好的，经常彼此用联姻来表示友好，比如秦穆公的夫人就是晋献公的女儿，秦穆公曾经3次帮助晋国安定君位。当初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被迫流亡在外时，也是得到秦国的大力帮助才回国继承王位。但是由于两国的国境相接，彼此都想扩展自己的领土，所以两国虽然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仍然时常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从秦穆公到秦桓公3代中，秦晋两国就曾连年用兵。在晋厉公继位以后，秦晋两国又为边境问题发生了纠纷，于是两国国君就约好在令狐会面，订立了盟约，解决了边境纠纷。可是秦桓公回国后马上就背叛了盟约，他要晋国一起攻打自己边界上的一个小国白狄。白狄是秦国的敌国，却和秦国有着姻亲的关系，晋国畏惧秦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可是这个时候，秦国派人去向白狄国说，晋国要出兵攻打你们，你们应该归附于我们秦国，和我们一起对付晋国。晋国国君知道这件事后，对秦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的痛恨，于是派吕相去和秦国绝交，并对秦桓公说，现在每个诸侯国都知道你们秦国是一个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国家，所以大家都愿意和晋国维持友好的关系，而对秦国痛心疾首。现在我们和各诸侯国都做好了和秦国交战的准备，你们秦国如果愿意遵守盟约的话，我国便负责劝诸侯国退兵，否则我们只有在战场上见了。秦桓公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于是后来晋国率领各诸侯国在麻遂和秦国大战，结果秦军大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忘了过了多久没有在镜子里看自己，还把翻个小时候的日记，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我该要如何面对你。当我再次面对你，去讲述这几年发生的事，一点一点回忆我曾对你发过的誓。我说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势必会变得不一样，总是搬砖到深夜，为了建筑理想，每天的演出一场，有一个能睡的地方，日子能过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全部期望。但是看看现在以往怎么变得不再那么酸，因为习惯成功的我变得更加的成熟了，不是我的菜，我得学会咽下，为了将他们的赏口饭吃。数着暴力的二十，算着我要怎么才能混到三十，但是 wow, 这并不是 what I started, 会在不经意间而累。当我翻出项链旁两叠小时候的老相片，才猛然发现里面的人我都好。

果连 King 也都活得一点都不快乐，那也许他就是真的彻底失败了，到头来不过还是在漫无目的的拍打着翅膀，就像小时候我们颠簸的千纸鹤。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听到过一句话，觉得这句话特别的励志，来送给大家啊。总有一天我会出人头地，我可以一落千丈，但我就是要一鸣惊人。来自 Sophie Rose, Famous.

于文文啊，这位歌手呢，这是一个在伯克利电吉他专业毕业的人，居然是靠演一部商业电影的女主角火的。怎么说呢？有点遗憾吧，有点遗憾，就长这么漂亮，又没有太好的演技。那弹吉他那么厉害呢，却偏偏写一些口水歌啊。不过怎么说呢？来认识一下他吧，听听他的歌声，于文文，奉陪。

把 MV 拍成恐怖片的第一人 Michael Jackson 啊，今天的最前沿，也是未来的经典。你要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呢，以钢铁般的意志来进行到底，即使全世界对你说不，你也要坚定地说我可以。那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这首歌的一个花絮啊，我觉得这句话也非常经典。来听一下 Michael Jackson Ghost。

0: 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靠近。

下面来介绍这个小姐姐啊 ，Lin 啊，这个丹麦的歌手啊，翻唱过很多烟鬼的歌 ，Chainsmoker。那这首歌呢，下面听到这首歌，烟鬼本人也强推啊，还跟烟鬼合唱了 Everybody Hates Me，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来自 Lin 啊 ，Somebody。

Pray to God 这首歌曲呢 Calvin Harris 与美国流行女子乐团 Haim 合作，那这首歌整体呈现了一个极具90年代的复古风格。 Pray to God

Sam Hunt 出生于1984年的一位美国歌手，他是前大学足球运动员，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唱歌了。下面听到这首歌满含

好的，各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虽然说时间过得很快，有点依依不舍，但是没有关系，明天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来自一个我个人来说还蛮喜欢的一个歌手啊，声音非常有辨识度，郭采洁。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他曾经还是一个歌手呢？我如果遇见我，明天见，拜。

0: 酒迷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蝉总是在唱歌？
4: 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外面的蝉总是唱个不停，吵得我午觉都睡不好了？他们在开演唱会吗？
3: 蝉也叫知了，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听上去很像知了知了。一到夏天，他们就在树上叫个不停。很多昆虫都会唱歌，可是呢，蝉的叫声是昆虫里最响亮的。你知道吗？会唱歌的蝉都是男生，叫做雄蝉。女生呢，也就是雌蝉，都是哑巴，根本不会唱的。雄蝉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其实啊，这是他在召唤雌蝉来和他一起生宝宝。如果是男生靠过来，他会叫得更大声，要把其他男生吓跑。如果是女生靠过来呢，他就会叫得比较柔和起来，让女生再走过来靠近一点点。所以夏天听到蝉不停地唱歌，那是他们在唱情歌呢。

立刻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 Play It Cool 的韩文版啊，这首歌也收录在 Monster X 的回归第二张正规专辑 We Are Here 在2019年发行啊，那这也是与 Steven Aoki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 Play It Cool。

下面来听到的是 Alan Walker 啊，与两位音乐人带来的一首单曲 On My Way。风格在听上去会感觉有一点点异域风情的感觉。那这种风格呢 ，Alan Walker 曾经在 Lost Control 当中用过啊，这首歌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听。On My Way。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这首歌虽然它的前奏很长，长达45秒，但是我也是推荐大家耐心听完啊。这是法国的一位 DJ 大神 FKJ 的作品，极少数的 remix 的版本来救活一首歌的感觉，来自 FKJ Unstoppable。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

0: 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还想听电音吗？嗯，一会儿见。

有 Karen 莫文蔚，他2015年看看世界巡回演唱会，到了2016年真的是世界全世界了，他甚至要在米兰、马德里还有伦敦，哇，是第一位华语歌手哦，在那边开演唱会，考验真爱的时刻到了。

我想所谓治愈系的歌手，就是用说话的方式，不知不觉的就把温暖送到了你的心里。一声沉寻之后，

歌就叫做《我不祝福》啊，来自经常受到打引号委屈，经常受委屈的桃子陶晶莹。虽然很多鸡汤说要感谢生命中曾经伤害过我们让我们成长的人，但是千万记得这种话在哪天说。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痛心疾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伤心痛恨到了极点。痛心是指伤心悲伤，疾首是指头痛。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

春秋时代，周天子的地位也很不稳固，天下分为许多国家，势力比较大，领土比较广的国家总想占更多的土地，取得霸主的地位。秦国和晋国就是两个想争霸的国家。其实秦国和晋国本来关系是很好的，经常彼此用联姻来表示友好，比如秦穆公的夫人就是晋献公的女儿，秦穆公曾经三次帮助晋国安定君位。当初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被迫流亡在外时，也是得到秦国的大力帮助才回国继承王位。但是由于两国的国境相接，彼此都想扩展自己的领土，所以两国虽然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仍然时常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从秦穆公到秦桓公三代中，秦晋两国就曾连年用兵。在晋厉公继位以后，秦晋两国又为边境问题发生了纠纷，于是两国国君就约好在令狐会面，订立了盟约，解决了边境纠纷。可是秦桓公回国后马上就背叛了盟约，他要晋国一起攻打自己边界上的一个小国白狄。白狄是秦国的敌国，却和秦国有着姻亲的关系，晋国畏惧秦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可是这个时候秦国派人去向白狄国说，晋国要出兵攻打你们，你们应该归附于我们秦国，和我们一起对付晋国。晋国国君知道这件事后，对秦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的痛恨，于是派吕相去和秦国绝交，并对秦桓公说，现在每个诸侯国都知道你们秦国是一个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国家，所以大家都愿意和晋国维持友好的关系，而对秦国痛心疾首。现在我们和各诸侯国都做好了和秦国交战的准备，你们秦国如果愿意遵守盟约的话，我国便负责劝诸侯国退兵，否则我们只有在战场上见了。秦桓公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于是后来晋国率领各诸侯国在麻遂和秦国大战，结果秦军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好，是晚上刚刚开出加油站，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听一下。张学友头发乱了，明明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主唱，还要叫一个男生名的 disco 团队 Robin， 之后是炎亚纶，这首歌 No Cut 一刀。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但上之后回来听到的是 Alpha 夏尔山，他上一张专辑《不解释亲吻》当中这首很棒的 R&B、啊、这个电钢音色太好听，词作者是小韩哦，他把感伤的感改成了勇敢的感、啊、失恋这件事情一秒钟就没那么难过了。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完了真的会入戏太深的一张专辑，来自1998年时候的陈洁仪，风格包括另类，包括 soft rock， 还包括布鲁斯的一张，一定要完完整整从头到尾听一遍哦。现在这个深入人心的旋律依旧来自香港。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爵士都是泛泛之交，在一起听 rock and roll 才是真朋友，好吗？可以不用洗头就一起听了。

It's your captain Ha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跟着感觉。

到这种节奏的合成器，就觉得自己像一只青蛙泡在温水里面一样。张震岳一起 Happy 之后是今天陪你的最后一个人了，他叫 Misko 葛仲山，这首歌 Just Do Me。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是 Baby， 一周的最后一天工作日来了，所以今天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一点带电的好吗？

和电子相融合，碰撞新的火花。像现在是顽童，他的饶舌混合电音敞篷车，之后是温岚，他的 R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企划，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

0: 金融动荡，欧济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全程热力加载中，
3: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4: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很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就算煮的粥有点稠了，你还是盛了一碗慢慢喝，不是将就。这份接纳不完美食物的坦然，比追求刚好的味道更能让胃和心都放松。对生活的包容，先从包容一顿饭开始。

你路过街角时顺手给流浪猫放了一小碗粮，不是多此一举，这份对陌生小生命的善意会在你想起时让心里暖成小太阳，善意从不需要值得来衡量。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把旧手机里的照片导进硬盘时，一张张翻看的慢，不是拖延，这份愿意和过去好好告别的认真，正在帮你把回忆妥帖安放，好好告别，才能轻装往前走。

就算走熟悉的路，你还是会注意到墙缝里新冒的小草，不是分心，这份对日常的敏感会让你发现平凡的路也藏着不期而遇的美，生活从不会缺少惊喜，缺的是看见惊喜的眼睛。

你给家人洗水果时把果核仔细剔掉，不是小题大做，这份藏在细节里的惦记比买昂贵的水果更能让家人感受到爱。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是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小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遇到不懂的问题没说我不行，而是搜了教程。这份尝试不是固执，这份愿意学新东西的勇气正在悄悄帮你攒起底气。成长就是从不会到试试的每一步。

你把皱巴巴的购物袋叠整齐收起来，不是吝啬，这份对小事的认真会让你觉得哪怕是不起眼的东西也值得被好好对待。对生活的尊重，先从尊重小事开始。

朋友忘记你的生日，后来补了句抱歉，你笑着说没事儿，不是假装，这份愿意原谅小疏忽的宽容，正在帮你把关系里的刺悄悄拔掉。好的感情从不是完美无缺，是愿意彼此包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愿意花时间陪一盆慢慢长的植物不是浪费，你等它抽芽的耐心其实是在帮自己学会不慌不忙。那些不敢结果的等待，本就是心灵的软支撑。

就算只是把旧毛衣拆了又重新织，没做成新样子也不是白忙。你指尖重复的动作里藏着让心慢慢静下来的力量，过程本身的安稳比成品更治愈。

允许自己偶尔什么计划都不做，窝在沙发发会而呆，不是偷懒。你给大脑放空的时光，正在悄悄抚平心里的褶皱。有时什么都不做，才是对自己最温柔的关照。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孙浩讲话，杨峰参加。孙浩、杨峰分别带队督导高考准备工作，看望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加油鼓劲。杨峰调研重点产业项目建设，要求盘活资源转型升级，不断激活县域经济新动能。吴县多部门联动发力，扎实开展高考静音行动、卫生安全排查等专项工作，全方位护航平安高考。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蒸水新闻。新华社北京5月31号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政治自觉，以案示警，反躬自省，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0: 问题，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参加。
1: 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创政绩，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为衡阳县政治生态的鲜明标识。会议要求要以案为鉴，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和突出问题，要深刻检视令行禁止的政治站位高不高，立党为公的党性修养纯不纯，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牢不牢，科学决策的规律把握准不准，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实不实，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会议强调要知行合一，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要强化政治忠诚，严明政治规矩，提升政治能力，在项目攻坚、招大引强和优化营商环境上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宋解忧行动和所拿卡要治理，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民呼我应、民盼我为、民忧我解，多到基层一线听民声、查实情，要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筑牢社会稳定防线，守护好生态环境，从严压实各方责任，以实干实效增进民生福祉，要从严正风反腐，紧盯关键少数与重点岗位，聚焦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养老、物业服务等民生重点领域，严查基层隐贪蚁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锚定实干导向，把整治成效体现在发展实际上，以过硬作风扎实业绩，奋力助推县域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提质向好，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和部分老领导参加。
0: 6月5号下午，县委书记孙浩带队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高考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是极其重要的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主动担当作为，以最严苛的标准、最严密的组织、最扎实的作风，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参加。
1: 在县一中考点，孙浩走进考点监控室、考务室、厨房及食堂等关键区域，实地查看高考备考及后勤保障情况，详细询问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等环节的食品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叮嘱全体考务人员要切实增强安全与保密意识，把考前准备工作抓在手上，落到实处，要扎实开展岗前培训，严格监考标准，严明考试纪律，针对试卷、保管运输、电力保障、消防安全等关键节点要反复复盘排查，及时补齐短板，进一步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确保考前各项筹备工作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孙浩要求各考点要压实主体责任，坚持考务管控与考生服务并重，一方面要严格落实双安检与智能巡查，严防违规物品入场，筑牢考试公平底线，另一方面要用心用勤做好交通、防暑、心理等综合保障，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孙浩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联动，凝聚护航合力，公安、交警、交通等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与治安稳定，卫健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把食品卫生与医疗急救关口，城管、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要持续开展静音护考行动，强化考点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电力、通信等部门要提前排查隐患，确保考试期间供电网络万无一失，各单位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方位、全链条筑牢高考安全屏障，确保全县高考安全平稳圆满顺利。县领导邓琼、肖珍珠参加。
0: 6月4号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带队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与备考师生，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加油鼓劲。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各考点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服务举措，加强人文关怀，积极引导考生调整心态，从容应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1: 杨峰首先来到县实验学校考点，检查考点广播室、监控室等重点区域，查看高考专用设备运行情况，看到国网衡阳县电力公司工作人员正对广播系统开展专项检测。杨峰详细询问备用电池续航及设备应急保障能力，要

0: 求学校和相关部门紧盯关键设备、关键环节，开展隐患排查，完善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筑牢高考设备和电力安全屏障。随后，杨峰前往县三中考点，走进考务室、监控室、学生食堂等场所，查看考点环境、考务筹备落实等情况。在学生食堂，杨峰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消杀、菜品供应等情况，了解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材储存加工等细节工作。他强调，食品安全是高考保障的重中之重，要严把食材采购、验收、储存、加工、供餐全链条关口，全力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健康安全。在县教育培训中心，杨峰亲切看望备战高考的高三师生，对全体教师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关心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做好考前心理疏导、备考答疑等工作，引导考生从容应考。同时寄予广大考生要调整好心态，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发挥最佳水平，并祝福大家旗开得胜，交出满意的青春答卷。县领导肖珍珠、刘小龙参加督导检查。
1: 四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十一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集兵理奥，揭牌燃气管网项目建设、县城公共消火栓新建和维修、安全生产及防汛抗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把握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主动对接规划要求，刚性落实规划部署，加快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聚力抓实我县155规划落地，要提升干部能力水平，扎实开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围绕钟表、鞋服、资源深加工、新材料等产业赛道，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产业能级整体提升，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原则同意集兵理奥、揭牌燃气管网项目建设相关工作安排。会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对接，加快办理项目用地选址优化、施工图审查、环评审批等手续，业主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与安全，确保项目建设合规高效推进，沿途乡镇要做好施工环境优化、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会议原则同意研究出台衡阳县消火栓管理办法和编制衡阳县消防专项规划以及相关工作安排。会议要求要紧盯短板弱项，加快新建维修工作，做到城区主次干道、商住片区全覆盖，从根源补齐消防水源硬件短板。要抓实常态管护，做好日常维修养护，确保全城消火栓随时能够正常出水，保持完好有效。要加大执法惩处和普法宣传力度，提升公众消防安全意识。会议研究了安全生产及防汛抗灾工作，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紧压实全链条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加强避险演练，强化值班值守，切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深入学习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熟练掌握专业业务知识，持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坚持把学习宣传、隐患排查、问题整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不断健全完善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长效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坚持每天给杯子擦一遍水渍，哪怕它很快又会脏，不是较真儿。你照顾小事的认真，其实是在给自己能掌控生活的底气。微小的坚持，从不需要有回报。

就算读一本书只记住了一句话，没理清完整脉络也不是白读，那句让你心头一动的话早已悄悄留在心里，成为某天真的需要时能帮你撑一下的小光。

愿意听一首老歌反复循环，不是固执。你跟着旋律轻轻哼的时刻，正在和过去的自己温柔重逢。这份不刻意的怀念，比刻意回忆更能暖到心里。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痛心疾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伤心痛恨到了极点。痛心是指伤心悲伤，棘手是指头痛。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时代周天子的地位也很不稳固，天下分为许多国家，势力比较大，领土比较广的国家总想占更多的土地，取得霸主的地位。秦国和晋国就是两个想争霸的国家。其实秦国和晋国本来关系是很好的，经常彼此用联姻来表示友好，比如秦穆公的夫人就是晋献公的女儿，秦穆公曾经三次帮助晋国安定君位。当初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被迫流亡在外时，也是得到秦国的大力帮助才回国继承王位。但是由于两国的国境相接，彼此都想扩展自己的领土，所以两国虽然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仍然时常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从秦穆公到秦桓公三代中，秦晋两国就曾连年用兵。在晋厉公继位以后，秦晋两国又为边境问题发生了纠纷，于是两国国君就约好在令狐会面，订立了盟约，解决了边境纠纷。可是秦桓公回国后马上就背叛了盟约，他要晋国一起攻打自己边界上的一个小国白狄。白狄是秦国的敌国，却和秦国有着姻亲的关系，晋国畏惧秦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可是这个时候秦国派人去向白狄国说，晋国要出兵攻打你们，你们应该归附于我们秦国，和我们一起对付晋国。晋国国君知道这件事后，对秦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的痛恨，于是派吕相去和秦国绝交，并对秦桓公说，现在每个诸侯国都知道你们秦国是一个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国家，所以大家都愿意和晋国维持友好的关系，而对秦国痛心疾首。现在我们和各诸侯国都做好了和秦国交战的准备，你们秦国如果愿意遵守盟约的话，我国便负责劝诸侯国退兵，否则我们只有在战场上见了。秦桓公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于是后来晋国率领各诸侯国在麻遂和秦国大战，结果秦军大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就算只是给空花瓶插了枝路边的小野花，不是凑数，你愿意给平凡事物添点美的心意，正在帮自己学会从普通里找甜，生活的温柔本就藏在不挑剔的眼里。

允许自己对没兴趣的话题保持沉默，不用硬凑热闹，不是冷漠。你守住自己舒服的边界，其实是在教会别人尊重你的节奏，真实的相处，从不需要勉强自己。

坚持每天给自己倒杯温水，哪怕有时忘了喝，不是麻烦，你记挂自己的小习惯，正在悄悄传递我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信号，对自己的在意，从不需要大张旗鼓。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把没吃完的面包切成小块，烤成脆片，不是浪费，你给食物找尽可能的灵活，其实是在告诉自己，不完美也能变甜，生活里的小补救往往藏着温柔的智慧。

允许自己记错朋友的喜好，发现后笑着道歉，不是粗心。你愿意坦诚小失误的坦然，比永远不出错更让人觉得亲近。真实的在意从不怕说抱歉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似乎习惯了等待，单纯的以为等待就会到来，但却在等待当中错过了那些可以幸福的幸福，在失去的时候后悔为什么没有抓住。其实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错误，明知道等待着一份不知能否到来的幸福。高胜美，千年等一回。

0: 满江，他的声音非常好，在这首《奇迹》里，他的声音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开始的低吟低诉，泯灭着，舒展着，聚集着，释放着，直至星海彻底澎湃，至尾声部分对于满江声的突出，仿佛让人又回到了清朗的空气，仿佛奇迹过后流于手指之间的，便总是有这样的一份温暖的回味。
1: 总想把你要的全给你，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

有人说她是高高在上的天后，也有人说她是冷若冰霜的另类精灵。从王静文到王菲的蜕变，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实力唱将。她的每一首歌都印在我们听者的心里，尤其是这些怀旧的歌曲，更是叫人难以忘怀。王菲是

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都市里穿梭的人们难免被爱情迷住眼睛，至于什么是缘分，缘分几多长，让你伤怀，让你留恋。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爱情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够知道，现在说再见太早。李宗盛，鬼迷心窍。曾经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很多声音帅哥或者是美人，他们帅气美丽不在外表，而在于声音。他们的声音不深不浅，不浓不淡，刚刚滴入你的心里，来听到柯以敏的美丽。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和你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任贤齐的两席。我们每一个人，人人都有所追寻，你得离开这里，每天待在这里，你就会把这里当作世界的中心，你会相信什么都不会改变。

新西兰是赵永华的问心无愧。清晨我们出发，微笑；正午我们在原地绕圈圈，并且坚持地保持着风度；黄昏我们看到了相同的风景以及日落；而夜晚我们安慰自己，相信一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爱或不爱一个人，有的时候也许只是一瞬间的感觉，一直以为是爱，就在某个瞬间觉得不爱了，真的不爱你也可以没有你，可是在下一个瞬间突然又觉得原来还是很爱你的。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蝉总是在唱歌？
3: 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外面的蝉总是唱个不停，吵得我午觉都睡不好了？他们在开演唱会吗？
2: 蝉也叫知了，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听上去很像知了知了。一到夏天，他们就在树上叫个不停。很多昆虫都会唱歌，可是呢，蝉的叫声是昆虫里最响亮的。你知道吗？会唱歌的蝉都是男生，叫做雄蝉。女生呢，也就是雌蝉，都是哑巴，根本不会唱的。雄蝉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其实啊，这是它在召唤雌蝉来和它一起生宝宝。如果是男生靠过来，它会叫得更大声，要把其他男生吓跑。如果是女生靠过来呢，它就会叫得比较柔和起来，让女生再走过来靠近一点点。所以夏天听到蝉不停地唱歌，那是它们在唱情歌呢。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继续是许美静的蔓延。这个世界其实有太多孤独着却不愿意倾诉的人，有许多故事本该发生却一直在沉睡，你我也不相见不相爱，

黄安的歌总是朗朗上口，很容易唱。年少的时候不知道他唱的内容，长大之后再次听到黄安的歌，总是会被他的歌词给感动。黄安，明明知道相思苦。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2: 如何才能够让一杯浑水变清呢？答案就是停止搅拌，让它慢慢的沉淀。问题的解决不在问题之外，而是在我们自己那里。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来听到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爱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摸索，几十年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了许多的道理。假如你喜欢一个人，就没有所谓的逻辑存在，感觉对了，那就勇敢一点。罗大佑，你的样子。

也许爱上你是因为爱上了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的人生轨迹。就像在街上走着，突然下起了雨，而我呢又很想体验着淋雨的快乐，于是就把手插在了裤兜里，吹着口哨快乐地向前走。接下来为你送出高明俊和陈爱梅那种心跳的感觉。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张宇的歌曲啊，总是能够蕴含着人们心底最深处的痛楚，将最后一层伤疤无情地给撕开，令人清醒。歌中描述了两个自己在日夜转换的边界交接，希望与失落，成就与落寞，只有如影随形地跟着他的寂寞，才能够了解在现实与理想当中交错挣扎的心情。一言难尽，张宇，一言难尽。

爱的换日线这首歌据说是在美国录音的，从编曲到唱腔都是洋气十足。这首歌的唱片封面也和从前的陈淑桦的打扮泾渭分明，非常适合开着车在路上听。陈淑桦，爱的换日线。我是丁伟，听歌铁观。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苏慧伦这位当年的大美女，颇受乐坛大歌级人物的眷顾，给了她很多的好歌，比如说像柠檬脆啊、鸭子、傻瓜，深情的像一个人住、明明白白我的心等等。而柠檬脆是她独唱的成名作，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来听到苏慧伦柠檬脆。

接下来是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歌，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两个人因为相爱而相聚，因为失爱而分手，缘来则去，缘尽则散，善待彼此也是对自己对感情的一种尊重。不知道

接下来是相约酒吧，这首歌竖起了一个时代的标杆哦。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想到那年的春晚，那个美好的画面。十几年的光阴了，王菲重新成为单身的女神，那英是好声音的女导师，你又有哪些改变呢？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这是马龙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有你，也有我，还有他，彼此陌生的人海里，我们都是路人甲乙丙丁。

0: 有的时候心里会突然被挖开一个小黑洞，它将理智、气话全部都给吸走了，只剩下了一片无垠的思念。于是我们会把页面始终打开在某个人的博客，不为人知的听着那里的歌曲，看着那里的图片和文字，这样就能够感觉到轻一些，想念也会减轻一些吧。然后等意识到了这只是徒劳，却更加令人心碎百倍。张学友和唐宝如《相思风雨中》。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向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8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整理衣领时，轻轻绕一绕发尾的绒绳，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糯米团似的软乎乎还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润印记。

把小焦虑悄悄裹进像小茉莉绒似的软暖里，捏一捏袖口的软边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芒。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副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丝绒合适的柔滑里，睡前多闻一闻合理的干玫瑰，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心点。

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想借飘落的小梨花瓣轻碰一下窗台的小花，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韵。

给每一次敢停下的小时刻，这颗心里的小蜜又立，哪怕只是靠在软椅上晒会儿暖阳，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符号。

0: 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我县6000余名考生参加考试，共同迎接这场青春的检阅。高考期间，县公安部门推出空地一体化巡防勤务模式，通过人机联动，昼夜值守，织密高考防护网。我县首批爱心驿站启用，为户外工作者筑起暖心港湾。我县统筹推进充电桩建设，全力整治非线充电安全隐患。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蒸水新闻。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我县6000余名考生参加考试，共同迎接这场青春的检阅。
4: 上午8时许，县一中考点处处洋溢着紧张热烈的氛围和青春蓬勃的朝气，考生们精神饱满，有序接受安检，从容走进考场。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维护考点秩序。今年高考，我县实际参考人数6734人，其中普高生6417人，职高生317人，有3名残疾考生申请了高考便利。本次考试，我县共设置5个考点，分别为县一中、县三中、县教育培训中心、实验学校、江山学校，启用考试227个，每个考点还设置了备用考试2到4个。所有考点均配备了电子监控系统、5G 无线电信号屏蔽系统、智能广播系统、智能安检门、手持安检仪及身份证识别设施。考试期间，我县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从严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为考生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
5: 连日来，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将应急电源车定点进驻考点，全力确保我县各考点可靠用电，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4: 高考期间，县三中和教育培训中心的考生达到2600余名，考场用电负荷较大。为防范突发断电隐患，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应急电源车入驻校园，电力工人有序完成电缆布设、接线安装、机组调试与电源联动试验，构建电网主攻加应急电源车备用的双电源保障模式。一旦主网线路出现异常，备用电源可无缝投切，实现供电零闪动、零中断，牢牢守住考点用电安全底线。
6: 我们这个应急发电车它有400千伏安的容量，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型的这个可以快速接入的一个发电机。 啊，然后接我们会接入到山中的这个配电房，啊，在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实现啊这个无感的一个切入，确保这个山中的供电啊不受影响。
4: 除此之外，电力工人还对考点周边线路杆塔开展全方位立体巡检，采取人工实地排查加无人机高空巡线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排查杆塔高处线路隐蔽部位隐患，辅以红外测温仪器监测设备温升缺陷，从源头消除各类用电故障风险。
6: 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对高考相关的一些设备变电站进行了两轮的巡视，对于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通过不停电作业的方式啊进行了无感的消缺。
4: 高考期间，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将压实保电责任，安排运维人员定点驻守各考点，不间断值守巡查变电站与重点供电线路，紧盯关键时段、关键设备，全维度夯实供电保障，以满格电力助力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逐梦远航。
5: 为做好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安保工作，县公安局征阳派出所依托科技警务力量，创新推行地面巡查加空中防控立体化安保模式，通过人机联动、昼夜值守，以硬核守护与暖心服务，为全县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高考首夜，征阳派出所执勤民辅警深入县一中考点及周边区域，开展夜间专项巡防。现场持证飞手启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开展全域空中巡航，对考点周边在建工地、偏僻死角、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巡查。巡查数据实时回传指挥岗位，依托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实现隐患风险快速发现、高效处置。地面执勤警力同步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核查考点周边宾馆酒店入住登记、消防安全及噪音管控落实情况，压实夜间巡防责任。民辅警还走进学生宿舍，为考生鼓劲加油，并送上美好祝福。据了解，我县五个高考考点均坐落于征阳派出所辖区，为全方位守护考试环境，征阳派出所建立白天常态巡查、夜间不间断值守的全天候安保机制，对考点周边小型加工厂、不锈钢加工门店、沿街商铺、住宿宾馆等重点场所开展走访排查，劝导经营业主、周边居民严控生产加工、休闲娱乐噪音，避免影响考生备考休息。同时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逐项清查消防安全、社会治安隐患，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环境。
7: 作为辖区派出所，我们尽量为全县广大市、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学习安静、合不得考试环境。
5: 我县整合县人社局、县总工会、社工部以及社区等多方力量，依托临街公共空间、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按照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原则，精心打造标准化爱心驿站服务阵地、织密户外劳动者服务网络。
4: 6月3号，我县首批爱心驿站正式揭牌启用。驿站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代驾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开放，配备冰箱、微波炉、小药箱、雨伞、无线网络、沙发椅等设施，能够免费提供饮水、休息、充电、应急药品等贴心服务，解决户外劳动者吃饭难、休息难、如厕难等急难愁盼问题。目前全县已建成3个驿站，预计今年7月前将完成8个站点的建设布局，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8: 以前跑单累了只能在路边站一会儿，现在可以进驿站喝口冰水、充充电、热热饭，确实方便了很多。驿站建在商圈附近，大家使用频率很高，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心里觉得特别暖。
4: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扩大驿站覆盖面，形成覆盖主城区、辐射城乡结合部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网络，同时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功能，优化服务细节，用心用情守护户外劳动者权益，切实把爱心驿站打造成便民惠民的暖心阵地，彰显城市温度的文明窗口。
5: 我县立足民生所需，紧盯安全短板，统筹推进住宅小区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规划建设，并配套完善消防设施与监控系统，从源头整治非线充电现象，破解群众充电难题。
4: 在县城多个住宅小区，一排排崭新的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整齐排列，居民将车停入指定区域，插上充电器，扫码支付，即可安全便捷地完成充电。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公共充电设施，不少居民不得不从自家窗户或楼道飞线充电，电线裸露，插座悬空，遇雨雪天气极易引发短路起火，成为消防安全的定时炸弹。为彻底扭转这一局面，相关部门前期深入小区走访摸排，征集居民诉求，在符合施工条件的小区集中建设智能充电桩，并配套完善消防设施和监控系统。
9: 现在电动摩托车由于数量较多，但是原来前期呢，因为他们也没有地方充电，为了发改过哪里呢，我们政府呢都需拿两个资金，在每一个小区现在都新建了个家充电桩，充电桩为了问题就解决了个家飞线充电个难题。
4: 截至目前，我县已在城区多个居民小区建成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基本满足小区居民充电需求。下一步，建设范围将逐步向老旧小区、安置房小区以及乡镇中心区域延伸，进一步满足群众需求，补齐安全短板。
10: 我那个是集资化小区，比较体量比较大，住个住户比较多，他们都有些人的家里要求要搞充电桩。这个社区和年费一直在督促过的事，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好事。就过一次把这个充电桩、这个集中充电落实，对大家居住、这个安全、这个居住都是一种保障。
4: 集中充电桩的推广不仅有效遏制了飞线充电乱象，也培养了居民规范停充、安全用电的良好习惯。下阶段，我县将持续完善后续管理维护机制，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巩固治理成效，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给生活添点像小晚风似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的小雏菊吹口气，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韵味。

0: 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日常的小日子尽在像热液乳似的温暖里，累了就蜷在地毯上抱会软糖双靠垫，这份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心小筑。

把细碎的快乐像攒小奶糖似的收进玻璃罐，闲时悄悄包一颗含在嘴里，每颗甜都能暖到心底最软处，这份积累就是爱自己的甜暖宝匣。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有我陪伴各位朋友在路上。孙燕姿、蔡健雅合唱的一首歌《原点》，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原点》呢，也是两个人首次在音乐上的合作，收录在蔡健雅发行的专辑《双栖动物》当中。凭借这张专辑，蔡健雅入围第17届台湾金曲奖3项提名，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分享到这首歌